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组织实施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教育计划，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坚持理论武装同常态化、长效化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相结合，引导党员干部不断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在全党深入开展主题教育。三、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形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机制，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增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实效，发挥政治巡视利剑作用，加强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用好问责利器。四、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有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五湖四海，任人为贤，把新时代好干部标准落到实处，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选拔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做深做实干部政治素质考察，突出把好政治观、廉洁观，加强实践锻炼、专业训练，注重在重大斗争中磨砺干部，增强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加强干部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着力增强防风险、迎挑战、抗打压能力，带头担当作为，做到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局面，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健全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常态化工作机制，把到基层和艰苦地区锻炼成长作为年轻干部培养的重要途径，重视女干部培养选拔工作，发挥女干部重要作用，重视培养和用好少数民族干部，统筹做好党外干部工作，做好离退休干部工作，加强和改进公务员工作，优化机构编制资源配置，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结合，加强对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激励干部敢于担当、积极作为，

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全面提高机关党建质量，推进事业单位党建工作，推进国有企业、金融企业在完善公司治理中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理顺行业协会、学会、商会党建工作管理体制，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加强和改进党员，特别是流动党员教育管理，落实党内民主制度，保障党员权利，激励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严肃稳妥处置不合格党员，保持党员队伍先进性和纯洁性。六，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政风肃纪，党风问题关系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促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深入调查研究，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抓住关键少数，以上率下，持续深化纠治四风，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把握作风建设地区性、行业性、阶段性特点，抓住普遍发生、反复出现的问题，深化整治，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督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对违反党纪的问题，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从思想上固本培元，提高党性觉悟，增强拒腐防变能力，涵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七，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以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更加有力遏制增量，更加有效清除存量，坚决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坚决防止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的代言人、代理人，坚决治理政商勾连破坏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环境问题，绝不姑息，深化整治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坚决惩治群众身边的蝇摊，严肃查处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影响力谋私贪腐问题，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一体构建追逃防逃追赃机制，深化标本兼治，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不想腐的自觉，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使严厉惩治、规范权力、教育引导紧密结合、协调联动，不断取得更多制度性成果和更大治理效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

0: 指规矩。2014年10月23日，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多次强调，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这些年，在干部监督上，相当一部分党组织习惯于把防线只设置在反对腐败上，认为只要干部没有腐败问题，其他问题就都可忽略不计，没有必要加以追究，也不愿意加以追究。有的干部也认为自己没有腐败问题就行了，其他问题都不在话下，没有什么可怕的。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一些人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了自己的所谓仕途，为了自己的所谓影响力，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事、阳奉阴违的有之，搞伟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如此等等。有的人已经到了肆无忌惮、胆大妄为的地步，而这些问题往往没有引起一些地方和部门党组织的注意，发现了问题也没有上升到党纪国法高度来认识和处理，这是不对的，必须加以纠正。腐败问题与政治问题往往是相伴而生的，搞拉帮结派这些事，搞收买人心这些事，没有物质手段能做到吗？做不到，那就要去搞歪门邪道找钱。反过来，如果有腐败行为，那就会想着如何给自己找一条安全通道，找保护伞，就会去搞团团伙伙，甚至想为一己私利影响组织上对领导班子配备的决定。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讲政治是突出的特点和优势，没有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党的团结统一就是一句空话。我国曾有过政治挂帅、搞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那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说政治就不讲了、少讲了。共产党不讲政治，还叫共产党吗？纪纲一废，何事不生？在这里，我要十分明确地说，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这根弦不能松。腐败问题是腐败问题，政治问题是政治问题，不能只讲腐败问题，不讲政治问题。干部在政治上出问题，对党的危害不亚于腐败问题，有的甚至比腐败问题更严重。在政治问题上，任何人同样不能越过红线，越过了就要严肃追究其政治责任。有些事情在政治上是绝不能做的，做了就要付出代价，谁都不能拿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当儿戏。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散文《马》，作者布风，朗读姚科。
2: 人类所曾做到的最高贵的征服，就是征服了这豪迈而剽悍的动物马。它和人分担着疆场的劳苦，同享着战斗的光荣。它和它的主人一样，具有无畏的精神。它眼看着危急当前而慷慨以赴，它听惯了兵器搏击的声音，喜爱它，追随它，以与主人同样的兴奋鼓舞起来。他也和主人共欢乐，在狩猎时

0: 在演武上，在赛跑上，他也精神抖擞，耀武扬威。但是他训练不亚于泳衣，他一点不逞自己的烈性，他知道克制他的动作。他不但在驾驭人的手下屈从着他的操纵，还仿佛窥视着驾驭人的颜色。他总是按照着从主人的表情方面得来的印象而奔腾，而缓步，而止。他的一切动作都只为了满足主人的愿望。这天生就是一种舍己从人的动物。他甚至于会迎合别人的心意，他用动作的敏捷和准确来表达和执行别人的意志。人家希望他感受到多少，他就能感受到多少。他所表现出来的总是在恰如人愿的程度上，因为他无保留地贡献着自己，所以他不拒绝任何使命，所以他尽一切力量来为人服务。他还要超出自己的力量，甚至于舍弃生命以求服从得更好。天然要比人工更美丽些，在一个动物身上，动作的自由就构成美丽的天然。你试看那些繁殖在南美各地自由自在地生活着的马匹吧，它们行走着，它们奔驰着，它们腾跃着，它们避免和人打照面，它们不屑于受人照顾，它们能够自己寻找适当的食物，它们在无垠的草原上自由地游荡蹦跳，采食着四季皆春的气候不断提供的新鲜产品。它们既无一定的住所，除了晴明的天空外又别无任何庇荫，因此它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这种空气比我们压缩它们应占的空间而禁闭它们的那些圆顶宫殿里的空气要纯洁得多，所以那些野马远比大多数家马来的强壮、清洁和遒劲。他们有大自然赋予的美智，就是说有充沛的精力和高贵的精神，而所有的家马则都只有人工所能赋予的东西，即技巧与颜媚而已。这种动物的天性绝不凶猛，它们只是豪迈而广野，虽然力气在大多数动物之上，它们却从来不攻击其他动物。如果它们受到其他动物的攻击，它们并不屑于和对方搏斗，仅只把它们赶开，或者把它们踏死。它们也是成群结队而行，它们之所以聚集在一起，纯粹是为着群居之乐，因为他们一无所谓，原不需要团结御侮，但是他们互相眷恋，依依不舍。由于草木足够做他们的食粮，由于他们有充分的东西来满足他们的食欲，又由于他们对动物的肉毫无兴趣，所以他们绝不对其他动物作战，也绝不互相作战，也不互相争夺生存资料。他们从来不发生追捕一只小兽或向同类劫夺一点东西的事件，而这类事件正是其他食肉类动物通常互争互斗的根源。所以马总是和平生活着的，其原因就是他们的欲望既平凡又简单，而且有足够的生活资源使他们无需互相妒忌。在所有的动物中间，马是身材高大而身体各部分又都配合得最匀称最优美的，因为如果我们拿它和比它高一级或低一级的动物相比， 就发现驴子长得太丑，狮子头太大，牛腿太细太短，和他那粗大的身躯不相称，骆驼是畸形的，而最大的动物如犀如象都可以说只是些未成形的肉团。颚骨过分伸长本是兽类头颅不同于人类头颅的主要一点，也是所有动物的最卑贱的标志。然而马的颚骨虽然很长，它却没有驴的那副蠢相，如牛的那副呆板。相反的，它的头部比例整齐，却给它一种清洁的神情，而这种神情又恰好与颈部的美相得益彰。马一抬头，就仿佛想要超出它那四足兽的地位。在这样的高贵姿态中，它和人面对面的相觑着，它的眼睛闪闪有光，而且目光十分坦率。它的耳朵也长得好，并且不大不小，不像牛耳太短，驴耳太长。它的猎毛正好衬着它的头，装饰着它的颈部，给予它一种强劲而豪迈的模样。它那下垂而茂盛的尾巴覆盖，并且美观地结束着它的身躯的末端。马尾和鹿、象等的短尾，驴、骆驼、犀牛等的秃尾都不大相同，它是密而长的鬃毛构成，仿佛这些鬃毛就直接从屁股上生长出来。因为长出鬃毛的那个小肉桩子很短，它不能和狮子一样翘起尾巴，但是它的尾巴虽然是垂着的，却与它很适合。它能使尾巴两边摆动，它就有效地利用尾巴来驱赶苍蝇。这些苍蝇很使它苦恼，因为它的皮肤虽然很坚实，并且满生着厚密的短毛，却还是十分敏感的。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没有哪一个民族能有他的历史那样沧桑，没有哪一片土地能有他的故事那样悠长。他的儿女用双肩挑起了昨日的荣辱，他的子孙用头颅洞开了明日的曙光。青春践行使命，热血谱写华章，一份初心凝结的力量，擎起一个时代的气象。请听五集广播连续剧《金米村的美好时代》，出品人张连业，总监制胡进涛，监制何军、朱峰，策划严君海、郑广辉，编剧傅桂平，导演李倩，执行导演毕颖华，录音制作王丽。第四集，在国家脱贫攻坚整体战略带动下，经过扶贫干部和广大群众的努力奋斗，大山里的金米村乡村振兴走在了时代的前列。现代技术、品牌推广、网络传播，第一次走进山村的家家户户。
1: 明代医学家李时珍在这《本草纲目》里说，木耳有清肺益

0: 气、补血、活血，可以缓解这产后虚弱以及手足抽筋、麻木等症状，营养价值很高呢。另外，黑木耳对人的消化系统有良好的清理肠道、润滑作用。
1: 吴主任，你给我们说这些有啥作用？
0: 要想种木耳，就得全面系统的了解木耳。将来有人来咱这儿参观了，想买木耳了，你给人家介绍的时候，是吧，头头是道，有理有据，也能让人信服嘛。关键是咱自己知道这些了，对种植木耳也大有好处。
2: 养殖场我那猪娃还没喂呢，
0: 适宜生长温度在5度到30度之间。
2: 哎，
0: 根据不同的品种，
2: 我正培训呢，帮我把猪娃一喂啊。
0: 它的生
2: 要是再饿一会儿，我家那猪娃身上的膘就薄一层了。快
0: 木屑，
2: 快，谢谢谢谢。
0: 树枝、稻草、玉米芯儿、秸秆、麦草。
3: 主任，这听着挺复杂的，这高不得，低不得，又干不得，湿不得的，咋这么难伺候啊？
0: 这是肯定的，还要结合咱们这儿的气温、湿度、采光等方面。今儿啊，我就重点从这木耳栽种、起垄做起，菌带开孔、菌带摆放、菌带分床、起架管理、打孔浇水等生产环节给大家细致的讲解一下啊。当然了，第一次听不懂啊没关系，后面呀我还会再讲的啊。
4: 哎呀，吴主任说的我都听不懂啊。轻松，你们年轻脑子好使，好好听，完了给我老汉教一教啊。
5: 放心吧，老卢说
3: 那是以前当贫困户的时候缺这少那的，扶贫干部比咱还着急，贴着心给你帮忙呢。这现在呢眼看着脱贫了，往后的致富路可就得咱自个儿好好走了。
1: 对，这就跟我儿子书上说的一样，这小马过河，河水深不深得自己下到河里趟过才行。更何况咱周边的人都已经替咱趟过这河了，还担心啥？只管放心跟着技术员学习就行了。
5: 哎，我媳妇儿说的对，技术员天天就在村上，有啥不懂的就随时问，这手把手的教呢，还操心个啥？
6: 心里时刻牵挂着贫困户冷暖的赖胜涛，今天又走进陈庆海家里。
3: 还在这几年了，这复员回来啥眼干？两个手甩着，天天前门出后门进，这么大个个子你晃荡啥吧你？我就让你支着俩耳朵听着吴主任培训，你也不去，你懒到啥程度了啊？还懒，还懒就喝西北风去。
7: 庆海，庆海，
3: 哎，赖书记。来了来了，快进快进。
7: 哎呀，还没进门就听见你在院子里骂骂咧咧，啥事儿吗？
3: 哎呀，你看看我家这，你把我活活气死，你说。哎，你说他1米8的大个子，一天就知道背床板睡大觉。我今儿个忙让他去听人家吴主任培训，那说啥都不去。你
7: 他为啥不去？
3: 他说种啥木耳啊，村子里人家种中药的也发家了，种猕猴桃的也发家了，种土豆红薯的也发家了，就算多养几头猪几头羊都能赚钱，为啥要去种木耳？你看他这话说的。
7: 木耳是全县的支柱产业啊，当然不是唯一的，这也是根据每家的家庭情况来选择嘛。
3: 这都不是理由，他是出去了几年，这回来没高眼低的，看不上当农民了，要出去打工，说什么到外头挣大钱去了。
7: 他想打啥工，挣多大钱你说我听听，要有合适的机会帮着推荐推荐也是可以的嘛。
3: 赖书记啊，我就是觉得现在干啥都蛮好的。你看啊，养猪养鸡有补贴，地里种魔芋能挣钱，我现在当护林员那也多份收入啊，在家门口挣钱多好的，一年一年的钱袋子也鼓了，你说他还想咋样吗？
7: 年轻人想出去闯闯，要理解要支持呢。你问问娃想干啥，我们帮着刘毅推荐着啊，这都是好事儿嘛。我今天来是听说你对种木耳积极性不是很高，想问下你有啥顾虑，有啥困难呢？
3: 赖书记，这，哎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7: 该咋说就咋说，你说了我才知道你的想法，才能想办法解决嘛。
3: 书记， 咱这周围也有种木耳的，哎，我家远房亲戚也种着呢。刚开始的时候，大家的积极性也都很高，但是这一年下来吧，收入还差不多，那再往后也就那样了。
7: 哪样？
3: 就一般般。咱村上也一样，土地一流转，大棚一盖，你再去承包就等于花自己的钱去承包大棚了，这账根本不敢细算。赖书记，我担心回头不但挣不了钱，再欠一屁股债。
7: 你的意思是钱的事儿，对吧？
3: 哎呀，这好不容易脱贫了，这一步路要是走不好，那回头不就又成贫困户了吗？
7: 行，我知道了。哎，你的困惑呢，也是很多人的困惑，我们几个正在想办法。
6: 尽管赖胜涛给陈庆海爽快地答应着，可种植木耳的钱到底从哪儿来，他自己心里也没有底。与此同时，其他几个村干部也在为这个事儿想着办法。
8: 各位，现在大棚盖好了，技术也学会了，村民也有这个意愿，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
0: 我今儿去县上开会，回来啊就是给乡亲们送东风的。为了扶持贫困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柞水县财政出资设立了金融扶贫担保储备金，专门开发了农户贷、商业贷等金融产品。
9: 哎，咋个贷款法？哎，这利息高不高啊？
0: 支书啊，你们看啊，我把资料都带回来了
9: 啊。
0: 对贫困户50000元以内的贷款给予100%的贴息呢。
10: 太好了，
9: 真是，
10: 这就等于大家没啥压力嘛。
0: 是啊，
10: 先贷款承包木耳大棚，自己放心种木耳，这等回头卖了钱再把钱还银行就行了嘛。
0: 还有呢，对于带动贫困户发展产业的合作社、企业等经济组织，按照最低利率放贷，并补贴1%利息。
10: 哦，这到后期啊，咱们村上还可以跟企业签订借贷合同，这农户再跟村上签协议，到时候咱这就叫借棚还耳，借贷还耳
0: 啊，
10: 意思就是借着村上的大棚咱种木耳，借着分下来的木耳菌贷种成了之后，这钱装到口袋了，再还贷款，再还村上先帮咱垫的钱，让村民只管放心的把木耳种好就成了。
8: 听到这儿啊，我这心里的一块大石头一下子就落地了。
0: 是啊，咱们村上免费提供大棚和木耳的菌贷，每个季节木耳采摘结束后，村民把成品木耳交上来统一销售，村上把销售金一算，扣除借贷成本之后，剩下的利润返还给村民。
10: 哦，这样一来就等于这贫困户不需要掏一分钱就能参与到木耳产业中来啊。
0: 是，
9: 哎呀，这政策这么好，哎，咱还等啥，就这么干吧。
8: 对，
0: 好
10: 好
8: 好。

0: 轻松，这都忙了一上午了，还不回去吃饭？
1: 不吃。
0: 哎呦，咋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啊！
1: 不饿，气都气饱了。
0: 这到底咋了嘛？
1: 我家的这个疯婆娘，跑到村上就把协议签了，这几亩地都种木耳。
0: 那你和你妈、你爸都不知道？
1: 我们都嫌风险大，这可不是种魔芋、种红薯，这木耳浇灌着呢，一点伺候不好就没了，坏了。虽然说村上免费提供大棚跟木耳菌带，最后还负责统一销售，那是人家种的好了，除了还贷款还能落下些钱。他倒好，睡一觉脑子一热，给谁都没说就把协议签了。
0: 那你给赖书记和李支书说一下，改回来就行了嘛。
1: 那白纸黑字的能改回来吗？最后死劝活劝，打算种地栽木耳。我想着放到地上接地气儿，总比吊在半空中好啊。
0: 哎，那肯定啊，地栽的也好吃，接地气儿嘛，香。
1: 叔，你没承包大棚？
0: 我要是像你这么年轻就好了，肯定也像你媳妇儿小燕儿一样，第一个去报名。
1: 叔，你快别笑话我了，这一地的菌棒是福是祸还不知道呢。
0: 哎，绝对是福嘛。

0: 你看，吴主任手把手的教，你就只管一心一意的把这茎耳朵伺候好就行了，啥心都别操，想那么多也没用啊！啊，哎，赖书记跟支书给我也是这么说的。哎呀，每天眼睛一睁，第一件事就是看天气预报，定点浇水、晒太阳，我这脑子紧张的，生怕哪儿没做对了，这可都是钱呀！
1: 在吴正超主任带领技术员手把手帮扶指导下，第一批大棚木耳菌棒终于喜获丰收。
2: 50000个菌棒，给村上一个菌棒交1两木耳，一斤卖30块钱，刨去成本，收入咋也有5-6万元了。嗯，不少，
1: 不错不错。哎呀，小行松。
3: 这给大家开了个好头啊！啊，
4: 那是多亏了吴主任指导的好，三天两头的去地里给我指导，要不然呀，几次下雨差点把木耳都泡了。不及时补救的话，那可就真完了。
5: 哎，老支书，
1: 哎，
5: 你咋不表扬我嘞？哎呦，当初可是我第一个跟村上签的协议。
3: 小燕是咱们的带头能人，回头肯定要隆重的表扬。
1: 是啊，是啊，
5: 听见没，青松？ 赖书记都说要隆重表扬我了。哎呀，其实我也就是瞎大胆儿，我就想着有赖书记、李支书给咱跑前跑后，有吴主任给咱手把手的教，就几亩地的木耳，没有理由种不好啊，是不是？
6: 是啊，是，我也报名承包大棚，当股的大棚一个，跟青松一样，50000个军棒。
7: 好，
3: 好，给青海记上。 还有谁？
5: 我家也报名，我家也报名。咱后山上有52个大棚，这下面的连拱大棚也马上盖好了，贫困户们都可以积极报名。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看到这一切，该有多好啊！
1: 这要进了水怎么办？链子呢？这锁门链子去哪儿了？哎呀，顾不上，用树枝先顶上吧。哎，顶得再紧点，哎，免得风吹开了。
0: 赖胜涛的脚下一打滑，身体失去重心，从山坡上滚

0: 他们出去干啥了？咋还不接电话呢？这52个大棚这么长时间也该检查完了吧？不行不行，我得上去看看去。
1: 等李新成赶到的时候，赖胜涛浑身是泥，躺在坡底，早已失去了知觉。
2: 赖书记，赖书记，赖书记！
3: 胜涛，你醒了。
4: 啊，媳妇儿，我这是在哪儿啊？
3: 哎，你别动，别动。你刚做完手术，医生说要静养。
4: 手术？哪个零件坏了？
3: 腿。
4: 啊？以后还能用不？
3: 凑合能用。你好好听话，配合治疗的话，还能恢复到以前。
4: 啊，那就好。哎，真好啊。
3: 你脑子是不是也不好使了？你都这样了，还真好。
4: 摔一跤遭点罪，能跟我老婆这么心平气和地说说话，真好。
3: 你都快吓死我了，他们说你是直接送到抢救室的，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一路跑过来的。
4: 哎呀，

0: 对不起，对不起，让夫人担心了。
1: 都是福嫔，人家那么多第一书记，有几个像你这么傻的？这大暴雨了，你还朝山上跑？你没事了还好，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0: 老婆，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别哭啊，别哭啊！你老公我是谁呀？哪能那么轻易就有个三长两短呢？啊，是不是？别哭了，别哭了，媳妇儿。媳妇儿，你知道吗？为了脱贫攻坚，国家一共派了25万5千个驻村工作队，选派了290多万干部，担任第一书记或者驻村干部。这目前在岗有91万8千人。你看看，这么多的人里面，我只是其中一个。这上次我去省上开会，参会的都是第一书记。在一起一聊啊，个个都不容易。谁不是卯足了劲儿帮乡亲们脱贫致富？真的让我特别感动。说实在的，那些比我干得好的书记多了去了。
1: 又来了，你这一张嘴就是扶贫。我就想安安静静的看着你睡着的样子。
0: 总是被你这么嫌弃，我有时候都想，要万一有一天我睡过去了呢？
1: 乌鸦嘴，不会的。
0: 为啥呀？
1: 我不让阎王爷收你。
0: 我信，以你这脾气，估计阎王爷也会怕三分。照这么说来，我老婆还挺在乎我的啊。
1: 废话，
0: 我真想知道，我平时这么不受你待见，我万一真睡过去了，你会不会第一时间找个男人改嫁了？
1: 我会第一时间申请到基米村当第一书记，直到那儿的乡亲们呀都过上好日子。
0: 啥？你这还想跟我抢功啊？没门儿！
1: 我让你嘴硬。
0: 别掐我嘛，媳妇儿，我是伤员，你要爱护伤员的嘛。
1: 那你还嘴硬不？
0: 不嘴硬了，不嘴硬了。
1: 好好躺着啊！哎，别动了。
0: 哎，
2: 尝到技术甜头的种植户积极性大涨。吴正超的技术辅导在群众中成了香饽饽，每次技术指导大家认真听讲，仔细询问。
3: 大家要注意的是，在菌丝长满菌带以后，要在室温下培养20天左右，菌棒才可以运到大棚里。绝对不允许有绿霉、镰孢霉还有黑木耳油疤病等杂菌的菌棒进棚。
4: 吴主任
3: 啊，
4: 是不是菌带倒进大棚以后就能开口了？
3: 哎，当然不能，因为在搬运摆放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这个轻微带料分离的情况，所以要等大棚内的温度升到25度左右，使菌丝复苏生长，一般情况下培养3天以后才可以。
4: 哦，那照你这么说，木耳这么娇贵的，那是不是开口以前还要对这个大棚进行什么杀菌消毒处理啊？
3: 对，他说的没错啊。还有至关重要的一步，就是木耳的催芽。木耳催芽期间啊，这个适宜的温度是15到25度，湿度呢为这个70%到80%，二氧化碳的含量呢是0.03%。大家都记住啊！大家看，门口的那个机器啊。那是全智能化操作
4: 哦，
3: 只要提前设定好，自动启动，自动停止。
4: 哎呀，这个先进的很嘛，
5: 先进的很，
4: 这都智能化了，这以后把人工也省下来了。
5: 是
3: 啊，好了好了，明儿啊，咱们继续培训。哦，对了，都把手机带上啊，回头在自个儿家里把手。

0: 机拿出来，就能够操纵咱们的这个木耳大棚了。
1: 哎呀，我的个老天，离那么远，这些机器都听着手机的话。
0: 是啊。
2: 哎，韩叔，现在下载软件，多少事都不用人了。哎，叔，赶紧把你那老人机给换了啊，换成智能的。
1: 哎，咱可耍不了那先进玩意儿，眼神不好，反应又迟钝，手指头一抖啊，把哪儿点错了，那可就完蛋了。
0: 老韩，哎，那就专门请人来帮忙嘛。
1: 哎，不麻烦，不麻烦人家了，一个个都忙忙的，老麻烦人家都不好。
0: 不是人家，是你家里的人。
1: 你说什么？我家里的人
0: 啊？你儿媳妇吗？
1: 她打算带娃回来了。
0: 可不就这几天，
1: 她想通了。
0: 哎呀，我去了那么多趟，不做通思想工作咋给你交代嘛？
1: 回来了好啊，天天都盼着回来。我赶紧回去收拾收拾，再添置些东西。还有啊，吴主任
0: 啊，
1: 你刚才讲的那些，我怎么又忘了？你说我咋谢谢你才好啊？
0: 你真想谢谢我？
1: 真想谢谢。这天黑到我家吃饭走，我还有半瓶好酒招待你。
0: 老韩呐，这可就违反规定了。你要是真想谢我呀，等儿媳妇回来了，把木耳好好种，回头啊多挣些钱，银行里存的越多呀，我就越高兴。
1: 哎，我都记下了。
2: 哎，赖书记，
3: 赖书记回来了，
0: 这才几天就跑回来了。赖书记，赖书记，
4: 吴主任。哎呀，我刚才回来的路上看着咱们的木耳不错呀，这一片地都起来了。哦，还有，我看天气预报，这几天要降温，提醒大家把木耳经管好。
0: 好嘞。
4: 李新成没在
0: 啊？不在。
4: 哎，我这么多天没回来，也不知道拴住妈的住院费给报销了没。哎呀，
0: 这伤筋动骨100天呢，你这才多长时间你就回来了？
3: 是啊，
4: 媳妇儿上班去了，我一个人在家也没啥事，这急得脑袋都快长出犄角了。
5: 那也得注意啊。
3: 是啊，
5: 恢复不好就跟我现在一样，看后遗症，以后要遭罪的。
4: 注意，一定注意，大夫批准了我才走的。
6: 赖书记，我远远的就看见你回来了，刚打电话，我让我爸杀了只老母鸡，等一下送过来给你补补。
4: 哎，可使不得，这是下蛋的鸡吗？你杀它干啥？多少钱？我给你啊。
6: 哎呀，你给多少钱我也不要，那不然回去了轻松非骂死我。
4: 我们有规定，小燕儿。
3: 哎呀，赖书记，啥规定嘛？你就收下，这是大家的心意啊。
6: 就是的。
3: 谁家再穷也不差这个老母鸡的钱呐。你们到村里来，天天给大家办实事，一个老母鸡算啥嘛？要是没有你们来扶贫，我们这些人呢，都还窝在老屋里天天稀荒着呢。
0: 赖书记，你就先收下吧，回头啊我把钱给小燕。
4: 那我先谢谢大家伙了。
3: 哎，收下啊。
4: 那大家赶紧忙，这几天木耳正催芽呢，耽搁不得，那可是咱们的金耳朵呀，发家致富可全靠它了。
6: 好，好。
7: 您刚才听到的是五集广播剧《金米村的美好时代》第四集。剧中人赖胜涛由侯仁德演播，蓝燕由孟海燕演播，李正森由葛伟演播，卢传才由林江演播，何小燕由毕颖华演播，李新成由王健演播，陈庆海由杭伟演播，肖青松由梁简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孙凯、雪松、小童、王静一等。解说海音，录制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监制陕西省广播电视局。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кез келген уақытта көкірекке нәр, санаға сәуле сыйлайтын Юнтин клиентін түсіріп алыңыз. Іздеу аймағына қазақ тіліндегі радио «Хаюйкуанго» деп жазсаңыз,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ның қазақша берілімдерін тыңдай аласыз.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
1: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
2: Чонгян Ренмин Гуанбо Дентай. Минзу Гуанбо.
3: Чешоу Син Шидай. Фэнчин Син Чэнчэн.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2: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4: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5: 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2022年10月16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经过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我们解决了党内许多突出问题，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长期存在。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将长期存在。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绝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我们要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全面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使我们党坚守初心使命，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一、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全面、系统、整体加以落实，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确保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党的团结统一。完善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加强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落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提高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贯彻民主集中制，创新和改进领导方式，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能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增强党内政治生活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二、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组织实施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教育计划，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坚持理论武装同常态化、长效化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相结合，引导党员干部不断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在全党深入开展主题教育。三、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形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机制，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增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实效，发挥政治巡视利剑作用，加强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用好问责利器。四、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有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五湖四海、任人为贤，把新时代好干部标准落到实处，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选拔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做深做实干部政治素质考察，突出把好政治观、廉洁观，加强实践锻炼、专业训练，注重在重大斗争中磨砺干部，增强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加强干部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着力增强防风险、迎挑战、抗打压能力，带头担当作为，做到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局面，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健全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常态化工作机制，把到基层和艰苦地区锻炼成长作为年轻干部培养的重要途径，重视女干部培养选拔工作，发挥女干部重要作用，重视培养和用好少数民族干部，统筹做好党外干部工作，做好离退休干部工作，加强和改进公务员工作，优化机构编制资源配置，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结合，加强对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激励干部敢于担当、积极作为，关心关爱基层干部，特别是条件艰苦地区干部。 五、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各级党组织要履行党章赋予的各项职责，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把各领域广大群众组织凝聚好。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全面提高机关党建质量，推进事业单位党建工作，推进国有企业、金融企业在完善公司治理中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理顺行业协会、学会、商会党建工作管理体制，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加强和改进党员，特别是流动党员教育管理，落实党内民主制度，保障党员权利，激励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严肃稳妥处置不合格党员，保持党员队伍先进性和纯洁性。六、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政风肃纪。党风问题关系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促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深入调查研究，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抓住关键少数，以上率下，持续深化纠治四风，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把握作风建设地区性、行业性、阶段性特点，抓住普遍发生、反复出现的问题，深化整治，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督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对违反党纪的问题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从思想上固本培元，提高党性觉悟，增强拒腐防变能力，涵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七、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